0: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快乐卷卷。

0: 平安出行365。
1: 汽车自燃的紧急处理。红孩儿自认修炼有成，向牛魔王提出要独立生活。
2: 父王，我迄今已修行了300余年，三昧真火已经炼成，我想自己出去走走，给自己找一个洞府。你送我的那几辆五行车，既可以增加我三昧真火的威力，路上呢，我也方便许多，我就带走防身了。
3: 好孩儿志在四方，我支持你，不过外出定要小心啊，这几辆五行车要小心使用，万一你操作不当，车辆自燃，可就危险了。
2: 父王放心，咱家就在这火焰山，我娘又是控火高手，早就告诉过我遇到车辆自燃该如何处理了。要预防车辆自燃，最好的方法就是定期检查和保养车辆。首先要检查发动机、油路和电气系统，看看是否存在泄漏和老化现象。其次是要及时清理发动机系统，保证发动机内外清洁，不要私自改装车辆。如果车辆发生自燃，要第一时间把车辆靠边或停在空旷的地方，然后拨打119，再想办法扑救初起的火灾。如果是车引擎部位起火，可以使用车载灭火器，在发动机盖缝隙中对准起火部位喷射灭火。如果没有灭火器，发动机罩内的火可以用沙土扑灭。揭开车盖的时候，应该戴上手套，并将脸转向一侧，以免烫伤面部。如果是汽车后部冒烟，要立即开向远离人员的地带，然后迅速离开车厢，保证安全。
3: 哈哈，还是我老婆教育的好，那你走吧，这样我也能陪着你妈出去游山玩水喽。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3: 警察叔叔，
4: 消防员吧。
5: 我会想起医生，
4: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2: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6: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7: 老婆，开门，我回来了。
8: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7: 今天单位安全教育演练上了上课，也模拟操作了一些场景。哎，你别说，很多都是咱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我考考你吧。
8: 哼，我怕你，来吧。
7: 如果你看到有人触电了，你会怎么做啊？
8: 嗯，赶紧拉开，第一时间就拉开，人命关天呀。
7: 哎，别啊，第一时间应该把总电源给关了。如果关不了，可以找找旁边的干燥木棍啊、木板等绝缘的物品，把电线从触电者身上挑开。现场有条件的话，最好是戴上橡胶手套，穿上绝缘鞋，但是一定要记住，不要用手直接去拉触电的人，那样你也很容易触电，笨死你了。
8: 我就是故意说错，给你一点点成就感的。哎呀，吃你的饭吧。
5: 一旦发现触电人员，首先要迅速切断电源，或者使用绝缘物体使伤员安全脱离电源，然后根据伤者情况迅速采取人工呼吸或胸外心脏挤压法进行抢救，同时拨打120医疗急救电话。安全用电，科学救援。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晨报天气，大风致使
1: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2: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哪些地区容易出现旱灾呢？
3: 我国呢，通常将年降水量少于250毫米的地区称为干旱地区，年降水量为250到500毫米的地区称为半干旱地区。世界上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55%。中国大部分地区呢属于亚洲季风气候区，降水量受海陆分布、地形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区域间、季节间和多年间的分布非常的不均衡，因此旱灾发生的时期和程度有明显的地区分布特点。秦岭淮河以北地区呢，春旱非常的突出，有十年九春旱之说。黄淮海地区经常出现春夏连旱，甚至是春夏秋连旱，是全国受旱面积最大的区域。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是伏旱和伏秋连旱，有的年份虽然在梅雨季节，但会因梅雨期缩短或少雨而形成干旱。西北大部分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常年受旱，西南地区呢，春夏旱对农业生产影响比较大。四川东部则经常出现伏秋旱，华南地区旱灾也是时有发生。
0: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的。
1: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老婆，我回来了。哎呀，这大热天的，热死我了，还是家里凉快啊。
5: 来，热坏了吧，先来喝杯冰水。
4: 呀，老婆，你怎么把每个房间的空调都打开了？
5: 我在厨房做饭呢，太热了，刚刚才把它们打开。
4: 赶快关两个空调，你还用电磁炉和电饭煲做饭呢，这都是大功率电器，这大夏天的电量过载很容易引起电表箱起火的。
0: 如今电表箱是每家每户都不可缺少的输电设备，所有的家庭用电都要通过电表箱来进行输电。如果电表箱出现故障或者是起火，整个家庭电路就会出现瘫痪。随着家用电器的增多，家中的用电量也在不断的增加。由于用电量的增加，有时电表箱会出现用电负荷，引起着火。其实不只是这样，引起电表箱起火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电力负荷、潮湿、安装不正确，或者私自从电表箱上接线短路等等。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应该检查住宅内电器线路的安全，不要私自拉电线。在住宅的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场所，一定要做线漏电保护措施。一般来说，现在很多小区都已安装或者是更换自动空气开关和熔断器，但还有很多自建住房或者老小区并未安装，存在安全隐患。如果电表箱起火，首先不要惊慌，要远离电表，避免被伤到，然后在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再用干粉或者气体灭火器灭火。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2: 警察叔叔，
3: 消防员吧。
4: 我会想起医生，
3: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1: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5: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6: 嘉航这个小朋友特别有意思啊，看起来

0: 非常的 man 对吧，但其实呢非常非常的怕蛇。我和他呢走在大郑州的路上啊，他就经常会问我，哎，乐然会不会突然窜出来一条蛇呀？
1: 你看夏天很多动物活动频繁，就比如说蛇啊，被蛇咬伤的话，如果说处理不当，可能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的。
0: 哎呦，你懂得还挺多呀，看来上次向警官他们举办的安全讲座你是认认真真的学习了。
1: 那必须的啊，如果说被蛇咬伤了，伤口上有两个较大和较深的牙痕，那就是毒蛇咬伤的。如果说没有牙痕，并且在20分钟内没有局部疼痛肿胀这样的症状的话，就是无毒蛇咬伤的，只需要对伤口清洗啊、止血啊、包扎就可以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再送到医院注射一下破伤风针就可以了。
0: 那要是被毒蛇咬伤了可怎么办呀？
1: 这就严重了啊，首先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用身边可利用的橡皮筋等等，在伤口上近心端约10厘米的部位进行结扎。其次呢，要用清水反复的冲洗，边冲洗边从伤肢的近心端向伤口方向及周围反复的轻柔挤压，促使毒液从伤口排出体外。那与此同时呢，要尽量的记住蛇的外貌特征，方便医生对症下药。
2: 向警官提示您，一般而言，被毒蛇咬伤10到20分钟后，其症状才会逐渐呈现。被咬伤后，争取时间是最重要的，要尽快将伤者送往医院进行正规治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旱灾有哪些特点呢？
4: 旱灾作为一种严重的自然灾害，它所带来的危害和其他的自然灾害有着很大的区别。从灾害的发生上来说，旱灾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潜伏性和不确定性，容易使人心存侥幸，尤其是刚发生的时候，往往会让人们误以为只是短时间的降水减少，而错过了最佳的抗旱时机。从空间上来说，旱灾波及的范围和地震、火山爆发、洪水等一些灾害相比要大得多。正所谓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尤其对于我国北方地区来说，一场大规模旱灾有可能波及十几个省份、几百万平方公里。从时间上来说，旱灾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持续时间往往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相比较地震、洪水、台风等短时自然灾害而言，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的难度更大。最后呢，旱灾的发生往往伴随着高温同时出现，导致加重了旱情。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平安出行365。
1: 气温高易挥发，夏季加油小常识。
2: 老公，咱们不是要开车去外地吗？你这是准备往哪儿开呢呀？
3: 先去加油站加个油。
1: 你好，请问加多少油？
3: 给我加满吧，要跑长途呢，免得半路再加油了。
1: 哎，不好意思先生，现在呢夏季气温比较高，我建议您呢不要把油箱加满。
3: 啊，不加满？不应该啊，我看别的车都是这么加的呀。
1: 关于加满油这个呀，我得给您科普科普，回头您可以告诉您开车的朋友们。很多的车主去加油的时候啊，总喜欢把油箱加满。其实在夏天里将油箱加满反而不好，因为夏季温度高，油箱内的汽油比较容易挥发。如果平时只在市区开车，市区加油站比较多，所以啊，没必要将油箱加得太满，一般达到油箱容量的70%-80%就足够了。尽量以加多少升的方式加油，而不是以加多少钱的方式加油。同时啊，也不赞成频繁的去加油，不同的油站油的品质会有所不同，这样会造成燃烧不充分，反而对车不好。还有啊，跑长途之前呢，加新鲜的油会使你在高速行驶加速时马力十足。如果车平时开得少，建议保持低油量，因为汽油放久了呢会变质。一般来说啊，早上或晚上加油比较好，特别应该注意在夏季避免中午太阳毒、气温高的时候加油。加油站地下储油罐只有在夏季每天凌晨5点到8点，春秋冬季5点到9点半温度最低，这个时候加油啊是最恰当的时间了。但是最好不要在此时间段内人多的时候加油，因为开一台以上的机器的时候啊，很容易泛起油罐底部的杂质。如果你真要进加油站，发现油槽上停着一部油罐车，这时候啊，二话不说，请调转车头，继续找下一家加油站。因为啊，油罐车补充的油料正涌起槽底多年的沉积，很有可能就加到你的油箱里了。
3: 哎，还真没想到啊，加个油还有这么多学问。行嘞，回头。

0: 我得把这个告诉我那几个朋友，夏天加油啊，千万别加满了。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2: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3: 东西？
2: 就是这个。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3: 警察叔叔，
4: 消防员吧。
5: 我会想起医生。
4: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2: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6: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7: 佩奇，你弟弟乔治已经2个月大了，今天

0: 要带他去接种脊灰减毒活疫苗，你要和我们一起吗？
1: 爸爸，什么是脊灰减毒活疫苗啊？它是用来预防什么疾病的呀？
0: 这个呀，让郑州市精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脊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告诉你。
2: 脊灰减毒活疫苗，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OPV， 它是一种口服的疫苗，主要是用于预防脊髓灰质炎，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儿麻痹症。它是从宝宝两个月龄的时候开始接种，需要接种三剂次，每两剂之间间隔4到6周。现在我们国家第一剂是采用了免费的这个 IPV 接种， IPV 它是一种灭活的那个脊髓灰质炎疫苗，安全性更高一点。然后第二剂、第三剂和第四剂都是口服的疫苗，第四剂的话是在宝宝4周岁时的是接种的，它是加强免疫的作用。
1: 啊，那宝宝在什么情况下不适宜接种脊灰减毒活疫苗呢？
2: 例如宝宝正在发热，或者是患有某些急性传染病，是不建议接种的。如果孩子腹泻，也就是说他一天的大便次数如果超过4次，这一类的宝宝也是不要接种这个疫苗。有些孩子可能对疫苗中的某些成分过敏，因为疫苗里头可能加的都有一些辅料。
1: 啊，这个脊灰减毒活疫苗有什么常见的不良反应呢？
2: 它的局部反应会有皮疹，全身反应的话会伴有轻度的发热、恶心、呕吐、腹泻。如果要是孩子出现了轻度的发热，这些一般情况的话都是不需要任何处理的。如果要是高烧不退，或者是伴有其他并发症，应该就及时到医院去就诊了。另外提醒各位宝爸宝妈们，就是接种这种疫苗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接种对象是否有这个禁忌症，所以说我们在预检登记的时候就需要宝爸宝妈们把孩子最近的情况给我们反映一下。口服这个 OPV 的话需要在37度以下的温水服用，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接种前后半个小时之内都不要口服一些热饮，母乳也包括在内。因为这个小年龄的孩子，几个月龄的孩子，他们还有吐奶的现象，口服完这个疫苗之后他们有可能会吐母乳，然后吐出来的时候就会把那个疫苗也相应的一并给吐出来，达不到这个药效。
1: 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

0: 1942当中的一段独白。这部电影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当年河南发生旱灾时的景象。那么旱灾具体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危害呢？
1: 旱灾呢，和地震、火山爆发、台风等一些瞬时性爆发式的灾害不同，它并不会直接地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它所带来的危害都是渐进式的，但同时也是系统性的，对人类文明的损害也是最大的。首先呢，旱灾的持续时间长，影响面广，受灾者在物质、精神、身体等诸多方面均会受到不良的影响，并且这种不良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灾情的加重而不断加剧，严重的会使受灾者产生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疾病。其次呢，旱灾通常会引发很多次生灾害，例如饥荒、蝗虫、瘟疫、生态危机、经济危机、战争等等。次生灾害会进一步加剧资源的紧张、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使受灾者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不断加深。最后，长时间的持续旱灾最终会使绝大多数受灾者对生存环境产生绝望情绪，进而导致受灾地区的社会秩序和道德文明发生由内向外的崩溃。受灾者的行为将会彻底突破文明和道德的底线，发生类似人吃人的人间悲剧。即使是灾后结束的几十年，很多幸存者依然对当年的极端行为抱有强烈的负罪感。
2: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公，刚刚吓死我了！哎呦，我的天哪！我坐电梯上来的时候，突然停了一下，还好马上又好了。你说这要是把我困在里面，可怎么办呢？
2: 哎呦，那可真是危险呀！你给物业打电话了没？
1: 打了打了，他们说马上过来看看。
2: 哦，那就好。我跟你说，如果真遇到停电故障等等被困在电梯里的时候，你可别慌，电梯里一般都有警铃或者是对讲机可以求助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在里面喊或者是拍门，让外面人知道。但是啊，千万不要蹦跳，以免电梯下坠。
1: 好的好的，我知道啦。
0: 电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随处可见。当电梯出现故障，千万不要尝试强行推开电梯内门。如果外面没有受过训练的救援人员在场，不要自行爬出电梯。遭遇紧急坠落事故时，首先应该迅速将每一层楼的按键快速按下，双手护颈，整个背部和头部紧贴电梯内壁，同时双腿弯曲，抬起脚跟，减缓冲力，保持镇定，等待救援。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5: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6: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7: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8: 老公，咱孩子又发烧了，你看这身上还起了好多小痘痘，他老是想抓，肯定特别痒。
3: 哎呦，是吗？我看看。
8: 你看胳膊上有几个，腿上也有，脸上好像也快起来了。
3: 还真是，这小疙瘩中间是透明的，里面好像还有液体，会不会是水痘啊？
8: 这我哪知道呀，咱们还是赶快去问问医生吧。
9: 小儿水痘呢，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哈，多常见于年龄15岁以下，也偶见于成人。它的发病的症状呢，就是发热，感冒的症状也会伴有。然后我们要检查他身上会伴发这种疱疹啊，它也是一种水痘疱疹象征啊，常见于四肢，躯体的也会偶然见，但多发于这个四肢、头面部。典型的呢，会那种成对的出现，中间呢就像透亮的那种泡，容易破血。现在呢，因为那个小儿童接种水痘疫苗以后呢，我们说症状可能不是太典型，就是出现的比较那个散在，然后有时候不是成对儿，就单一的发，然后局部比较痒，伴有瘙痒的症状。
8: 水痘具有传染性吗？
9: 水痘从一开始出到它最后的疱疹的愈合都具有传染性，一般是半个月到20多天，一个星期内很难痊愈。
8: 一旦患上水痘，该如何治疗和护理呢？
9: 一旦出现以后呢，要及时的就诊，给予抗病毒的这种治疗，然后给予它对症的这种退热呀，这样治疗。在护理上呢，我们就是说给他注意隔离，然后在家给他多饮水，就是做好个人的卫生护理，避免他抓破。然后局部他那个皮肤瘙痒呢，我们可以外用一些像那个牡丹石呀等这些止痒的，避免它的抓挠，它一旦破血以后它会有疤痕。
7: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干旱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4: 旱灾是由于土壤水分不足，不能满足农作物和牧草生长的需要，造成较大的减产或绝产的灾害。干旱形成的原因首先是水资源的不平衡。我国南方水多，耕地少，北方水少，耕地多。这种地区之间水资源的不平衡状态是形成我国干旱灾害的重要因素。第二个呢是降水少，一般来说降水量低于平均值就容易出现干旱，不同地区根据降水的季节变化也形成了一定的干旱分布规律。第三呢，从社会经济方面来说，我国人口的增加导致了生活用水量的增大，而工业的发展呢又导致了工业用水量需水量的增多，再加上我国耕地负重指数的增加和灌溉面积的扩大，都需要更大的用水量，因此最终导致了干旱的形成。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平安出行三六五，
1: 刹车失灵该如何处理？在高老庄收服猪八戒后，师徒三人继续西行。
2: 师父，有了辆车就是比走路强多了，咱们这段路走得多轻松啊！这事儿说起来还要感谢八戒呢，要不是八戒在高老庄祸害人家高姑娘，那么多年咱们走的时候

0: 包装住也不会下大手笔送咱这辆车了。
1: 猴哥，你别高兴得太早，我看过不了一会儿这车就该出事了。
0: 你这呆子又想逃打？
2: 哎，大师兄，先别跟二师兄闹，这刹车好像失灵了。
0: 什么？八戒，你这憨货，都是你这张破嘴，我看你怎么办。
1: 猴哥，猴哥，你先莫怪，赶紧想想办法呀，师傅咱们这一车人呢。
0: 哼，要不是看在师傅在车上，你看我管你不管。小白龙，你听我的，先把双闪打开，这样能提醒别人这车是手动挡的吧。把油门松了，然后试着依次降档，降到一档的时候再慢慢拉手刹，别拉太快，不然容易翻车。
1: 猴哥，这车是自动挡的，你那套不行啊。
0: 你还敢多嘴？哼，小白龙，既然是自动挡的，你就直接换成空挡，等速度降下来，然后你再慢慢拉手刹。如果实在不行，一会儿遇见有草堆、沙土堆、灌木层，用保险杠侧面撞击这些比较柔软的障碍物，迫使车辆停下来。
1: 终于停下来了，我的老腰啊，可疼死我了。
0: 你还敢说？哼哼，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师傅，救命啊。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0: 警察叔叔。
5: 消防员吧。
6: 我会想起医生。
5: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4: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7: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要

0: 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婆，今天呢，老张要来我们家吃饭，你自己酿的葡萄酒好了吗？我刚看了一眼，感觉水有点少，要不然我倒出来尝尝，再给你加点水吧。
0: 哎，别别别，还没好呢，你可千万别加水啊！你没有看食药监总局发布的消费提示啊？为达到抑制杂菌繁殖的目的，发酵期间严禁向发酵容器内加水。而且呢，自酿葡萄酒的发酵器具在使用前应该用热水或者高度食用酒精来清洗消毒和沥干，发酵时的水温应该控制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避免呢高于30摄氏度。由于葡萄原料表皮微生物种类比较多，所以呢发酵之前呀要添加适量酿酒的活性干酵母。
1: 哎，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我看提示上面说发酵的过程中密封的容器会有爆炸的风险，为了防止爆炸呢，应该优先选用钢制和食品级的塑料容器，最好呢能够选择大口径的容器，装葡萄呢也不要装得太满，发酵的过程中严禁将容器密封处理，应当在瓶口留有空隙，或者至少用8层纱布进行封口。你有没有留一个缝隙啊？
0: 哎呀，当然留了。哎，你去帮我看看发酵的怎么样，如果是澄清稳定的就没事啊，要是这酒出现浑浊失光，或者呈现出来油状彩虹色等等，闻着呢有醋酸味儿，或者是指甲油味儿、霉味儿啊等这种不良的味道，可以基本判断酒已经变质了，就不能喝了。
1: 好的，我这就去看一下。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网。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0: 生活充满喜怒哀乐，而生活中的一些日常细节也可能关乎人们的生命安危。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对夫妻的对话，让我们了解到了什么吧。
3: 老婆，我回来了。哎，你刚看到没？对面楼好像着火了。
0: 哎呀，我看到了，太恐怖了，浓烟滚滚的，还好消防车到了。
3: 哎，我听说啊，这是有户人家出去旅游了，手机充电器忘了吧，然后短路就爆炸了。
0: 啊，手机充电器还会爆炸？
3: 可不是，像咱这小区啊，都是老房子了，很可能存在电路老化的问题。刚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找过物业了，回头让他们赶紧来检修一下。
0: 哎呀，赶快修修，真是要注意一下了。哎，对了，咱家还有之前从车里拿出来的散装汽油，我看要不也清理掉吧，这家里要是有个火星，还不得发生火灾？
3: 对对对，早该清理了。这次对面小区的火灾也算是给我们提个醒，平时生活中一定要有防火意识啊。
2: 消防早知道提醒您，出门牢记关电源，及时清理易燃物。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呀，终于毕业了，终于可以在这个大城市大展身手了。
2: 哎，对，那你住哪儿定好了没有啊？
1: 就在我们单位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两室一厅的，环境超级不错。
2: 那你平时可得注意了，你单位那边算是闹区，平常人流量比较

0: 比较大，人员也比较复杂，可要提防的点被小偷盯上了。
1: 啊，我这刚走出校门，什么都不了解呢，那应该注意什么呢？
0: 不妨来听一下向警官怎么说吧。
2: 向警官提醒您，大家如果是一个人居住，要注意：一，晚上记得把门反锁，反锁大门就是为自己的安全加上一个保障。就算一个小偷懂得开锁，那么基本上也开不了反锁门。二，注意家门口是否有特殊标记，有的小偷是团伙作案，盯上了一家住户，可能会回去踩点，了解这户人家的生活作息。所以大家要注意自家门口是否有些特殊标记，如果有，那就把它消除掉。三，装监控探头，有经济条件的小伙伴可以尝试着在家门外或者家里装上一个微型的监控探头，探头要小，可以看到全局，同时也避免被小偷发现。四，安装防盗门窗或者防盗网，小偷想要进入偷东西，不只是会从门口进入，从窗户也是一种很大的可能性，所以针对这一点，大家都会选择安装防盗门窗或者防盗网。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3: 警察叔叔，
4: 消防员吧。
5: 我会想起医生，
4: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2: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6: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7: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8: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9: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10: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11: 我们孩子上的幼儿园班级分班了，孩子都没地方送了，真麻烦呀。
12: 为什么分呀？
11: 好像说是班里有孩子得了手足口病吧。其实生病的孩子回家养病也行啊，不至于分班吧。
12: 你可别小看这手足口病的传染能力，有的孩子得病能传染大半个班级，还是让医生给你科普一下吧。
13: 春夏现在是高发的季节哈，这个小孩呢，一般他这个手足口病大部分咱常见于这个5岁以下的儿童，所以基本上来就诊的都是从幼儿园过来的。这个手足口病呢，它是肠道病毒引起的一个传染性的疾病，来就诊以后呢，大部分小孩呢就是感冒的症状，咽腔不舒服，发烧发热，这样呢来就诊的比较多。然后我们一般就来到以后肯定要先做这种检查，就包括这种咽腔的检查呀，你会发现这种咽腔、手、口，还有小孩的足部嘛，还有臀部，这种都会出现这种就红色的疱疹一样的东西，就比较多。最常见现在就是咽腔性的这种疱疹性比较多，就疱疹性咽颊炎比较常见。可以说疱疹性咽颊炎可以确定，然后手术口呢，手上没有典型的，我们建议他就进一步的去到其他的医院去做进一步的诊断检查。他主要是一个病毒性的，我们就给他一种抗病毒的治疗，针对他这种症状，就是发热有退热，抗病毒的这样治疗。一般他这个病期的疗程呢是有1周左右，大部分小�孩潜伏接触的是常见的是3到5天，也有时间长的。如果他自己发现以后呢，也如果没有发病的症状的话，其实自己在家里多喝水，喝一些抗病毒的药物，他也能够治愈。
12: 疱疹性咽颊炎和手足口是一回事吗？
13: 疱疹性咽颊炎其实它就是一个手足口病的一个表现，有时候仅表现为咽腔里头有疱疹，手上和足上它没有症状，它没有出现这种疱疹，但它这个感染的病毒啊，同样同类的病毒的一种感染。
12: 手足口怎么去预防呢？
14: 平时咱们最主要的做好预防，预防就是有15字，一个是就是勤洗手，勤通风，喝开水，吃熟食，晒衣被，就是咱们平时在生活中，咱们要让孩子养成一个勤洗手的习惯，另外要孩子喝开水为好，吃熟食，生冷的食物，西瓜、瓜果、桃李，咱们让孩子适度吃，不要过度吃。另外就是咱们的衣被要经常去晒，晒了之后还有就是要勤通风，咱们家里就经常把窗户打开啊，然后这有助于孩子一个体质改善，另外还有助于病毒的降低。
10: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2: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干旱的危害有哪些呢？
1: 干旱是危害农牧业生产的第一灾害，由于它的发生频率高，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后续影响大，因此成为了影响我国农业生产最严重的气象灾害。干旱是我国主要畜牧气象灾害，主要表现在它影响牧草、畜产品和加剧草场退化和沙漠化。

0: 干旱会造成气候暖干化而引发其他的自然灾害发生。冬春季的干旱容易引发森林火灾和草原火灾。自2000年以来，由于全球气温的不断升高，导致北方地区气候偏旱，林地地温偏高，草地枯草期长，森林地下火和草原火灾都有增长的趋势。干旱还会促进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气候暖干化会造成湖泊、河流水位下降，部分干涸和断流，同时导致草场植被退化，加剧土地荒漠化的进程。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嘿嘿，老婆，你在干嘛呢？你怎么天天玩手机啊？
0: 逛淘宝呢，买点红豆什么的。这不是马上腊八了吗？回来煮点腊八粥喝。
1: 这些东西还用上网买吗？这不到处都有现成的吗？
0: 哎呦，你懂什么呀？腊八粥传统食材包括大米、小米、玉米、薏米、红枣、莲子、花生、桂圆和各种豆类。广播里可是说了啊，要想吃的健康，在白米的基础上还要搭配一些糙米类、杂粮类的谷物。这样粗细搭配呢，不仅吃起来更有质感，而且可以摄取更丰富的营养物质。自己搭配的才是最好的。
1: 哇塞，老婆你简直太棒了。不过啊，我觉得你还是得少放点豆类，因为你的肠胃呢不太好，你看消化也不好。腊八粥中要少放一些黄豆、黑豆等，因为豆类会引起胀气，食用的过多呢可能会造成肠胃的不适。这方面你可没我了解，你也不看看我是做什么的，对不对？我可是医学博士呀，这能是白读的吗？
0: 哎呦，知道了，大专家，看你傲娇的。买完之后呢，给咱爸妈也送点吧。我家的有燕麦、大麦这种。你不是总说这对控制血糖上升有好处吗？
1: 哎呀，太好了，去吧，这个费用我就给你报销了啊。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3: 警察叔叔，
4: 消防员吧。
5: 我会想起医生，
6: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2: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7: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佩奇，这是我的弟弟乔治。我记得乔治刚出生的时候就打了一个针，叫什么卡介苗。

0: 妈妈说这种针是宝宝出生后的第一针，那为什么宝宝出生后就要注射这个疫苗呢？我们咨询了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暨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她这样告诉我们。
1: 卡介苗是一种用来预防儿童结核病的预防接种疫苗，它是属于一类必须接种的疫苗，接种后可以使儿童产生对结核病的特殊抵抗力。卡介苗这种疫苗针对的对象是针对这些新生婴幼儿，接种后可以预防发生儿童结核病，特别是能预防那些严重类型的结核病，例如结核性脑膜炎等。
0: 那卡介苗必须在出生后马上接种吗？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1: 它一般规定在宝宝出生24小时内就接种上，如果要是超过3个月龄的宝宝还没有接种卡介苗的话，他就必须先做那个 PPD 实验才能接种。但是也有一些不宜接种疫苗的情况，例如患有结核病的孩子、患有急性传染病、肾炎、心脏病的宝宝，还有患有湿疹呀或者其他皮肤病的宝宝，另外患有免疫缺陷症的宝宝也是不适宜接种卡介苗的。
0: 刚才乔静护士长提到了 PPD 试验，那什么是 PPD 试验呢？
1: 这个 PPD 试验也就是叫结核菌素试验，它是诊断这个孩子的体内有没有这个活动的结核菌的一种方法。
0: 那注射完卡介苗，我们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反应呢？这时候宝爸宝妈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1: 这个宝宝接种卡介苗后，他基本上他在会在4到6周就会出现局部的一些红肿呀、硬结，还有一些小溃疡，这些宝爸宝妈们都不要担心，这些都属于正常的反应。平时要注意局部保持清洁，衣服不要给孩子穿得太紧，如果要是有脓液流出了，可用无菌的纱布呀或者是棉花给它擦拭干净，注意不要挤压它，平均约2到3个月后它这个自然就会愈合结痂，痂皮要等它自然脱落，不要提早的把它抠去。然后接种部位结的疤，我们通常称之为卡疤，一般来说出现卡疤是卡介苗免疫成功的标志。
0: 啊，原来我胳膊上的这个小花花叫做卡巴呀，它是这样来的呀。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刮大风的时候走路出门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4: 在大风天气走路出门时，一定要注意不要走在小巷里或者高层楼之间的狭长通道，风力在通道中会加大，因为这里由于建筑物的阻挡会形成狭管风。这种风呢，刮起来很大，风速也很高，容易把高楼上的物体刮落下来。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广告牌、宣传栏上的重物，不要在广告牌和老树下长时间的逗留，要尽量远离。大风天出门要尽量少骑自行车，因为一旦侧风向骑车，很有可能被大风刮倒。大风还会加速皮肤水分的流失，被风吹的时间一长，容易变得粗糙脱屑，甚至引发皴裂、瘙痒等一些症状，可以选用一些保湿效果较好的护肤品。大风天气出门回家后，建议您用温水清洗口鼻和脸部，然后涂抹护肤品保护您的皮肤。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平安出行365。
1: 油箱漏油的应急处理。
2: 哎，老婆，你看，听我的出来自驾游，是不是比在家过假期强多了？这地方山清水秀，咱俩听着鸟叫，闻着花香，多浪漫呢！
1: 哎，看在这次出来玩的还挺开心的份上，表扬你一下。哎，老公，玩也玩过了，咱俩也该回去了吧？你收拾一件东西，我去看看车上还有油没。现在在山上，要是车没油了，咱俩可回不去了。
2: 放心吧，出发前我就给车加满油了，别瞎担心了。
1: 哎，不行，我得去看看去。你这办事儿啊，不靠谱。老公，老公，你给我过来，你自己瞅瞅，这就是你加满的油，你自己看看，油表指针就只有一半了，你还好意思给我说你加满了？
2: 哎，不对呀，我来之前明明加满了汽油啊，好大的汽油味儿啊，不会是油箱漏了吧？哎，这地上有一片汽油，肯定油箱漏了。老婆，你包里有口香糖，你去给我拿过来。油箱漏的地方我找到了，油箱被石头蹭了一个裂缝，用口香糖补住就可以了。
1: 口香糖？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2: 哎，骗你干嘛，这还是跟修车师傅学的，如果发现油箱漏油，可将漏油处擦干净，用肥皂或口香糖涂在漏油处，口香糖干化后就可以暂时堵塞裂缝。如果是油管破裂，也是将破裂处擦干净，涂上肥皂，用布条或者胶布缠绕在油管破裂处，并用铁丝捆紧，最后再涂上一层肥皂就可以了。
1: 这肥皂口香糖作用还挺大的哈，那还有啥好用的涂办法没有？
2: 有啊，如果是油管折断，就找一根与油管直径相近的胶皮或者塑料管套接，如果套接不够紧密，两端再用铁丝捆紧就可以了。
1: 那你赶紧简单修一下，咱们一会儿啊快点下山找个修理厂，这样也能安心一点。
2: 好嘞。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3: Here we go.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2: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7: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合。
0: 学习消防。

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相信不少朋友在家炒菜的时候都会遇到过油锅起火的情况，这也会让不少人不知所措。如果不懂消防常识，或者采取了错误的灭火方式，可能会导致火焰外溅，甚至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那么油锅起火应该如何处置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其实呢，日常食用油在锅内被加热到450度左右的时候就会发生自燃，而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步就是迅速关闭燃气阀门，这个是最关键的，任何时候都要先切断火源。第二步就是要学会巧用身边的工具灭火，比如湿布。油锅起火之后呢，如果初期火势不大的话，就可以用湿毛巾、湿抹布等直接覆盖在油锅上，将火苗盖住，这样就能够把火闷死了。除此之外，还可以用锅盖、洗菜盆等等，只要能够起到覆盖作用，阻止氧气进入的都行。另外，将切好的蔬菜迅速倒入锅内，同样也能起到灭火的作用。而如果情况比较紧急，我们还可以使用灭火器来灭火。家用干粉灭火器适用于油锅、蜡烛等引起的初期火灾，灭火之后应该将油锅移离加热灶，防止复燃。而在用干粉灭火器扑救油锅火灾的时候，还应该注意喷出的干粉应该对着锅壁喷射，不能够直接冲击油面，防止将油冲出油锅，造成火势的二次蔓延。最后，家航还是要提醒各位，在厨房烹饪的时候，如果要离开灶台，或者灶台不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一定要记得关掉火源，养成随手关火的习惯。一旦烧干锅引发火灾，首先要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止火势继续蔓延，同时降低周围的温度，使用泡沫灭火器进行灭火。万一厨房火情扩大无法自救，可以将厨房门关闭，拨打119报警，等待消防官兵前来救援。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1: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3: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4: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5: 老公，你看咱孩子脸上一直起小疙瘩，咱院里的妈妈说是湿疹，让我注意饮食，别吃辛辣刺激的。我这已经吃得很素了，但是他怎么还是不好呢？
6: 老婆别着急，咱们还是听听大夫怎么说吧，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预防和治疗湿疹。
7: 现在湿疹呢，也是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哈，它的发病因素呢比较复杂。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是哪一个点，但它的临床表现上呢，就是以这种多形性的皮癣为主哈，它会出现红斑、丘疹性的这种疹子，也会出现疱疹性的这种疹子，出现多，有的时候那个反复的发作，瘙痒的剧烈，它发作的时候还容易出现这种对称性，就是疹子会对称性，双肢、脸部。双下肢就比较常见的部位，因为这种环境的因素呀，饮食的过度的这种肥厚呀，情绪的紧张，或者身体我们说过度的劳累，还有我们这种消化肠胃道的这种系统的疾病，等等哈，这些呢都可能都会引起来这种湿疹。那么像在外部的环境中，或者我接触什么这种狗啊，或者这样动物性的这种皮毛啊，也会引起这种湿疹的触发。那么我们说在临床上也可能说，有的人会出现的那种持续性的反复的发作，会形成一种慢性的这种皮疹。但这个病多见于呢，说在成人也会见到，各个年龄段都可能见到，但这种小儿比较常见。
5: 湿疹该怎么治疗呢？
7: 我们现在这个在临床这种那个治疗上呢，我们称为比如内服药、外用药，给他口服一些这种就是抗瘙痒的、抗组织胺的这种药物哈，是给予他止痒。外用呢，我们可以也是用一些这种止痒啊、收敛呀、这些药物的给他治疗。
5: 湿疹能够预防吗？
7: 在这个预防上呢，第一点就避免一切我们说那种引发的这种因素，从内在外在。包括他那个情绪上疲劳，身体状态疲劳上。第二点啊，就是我们要那个避免他这种各种的刺激，接触这种包括这种皮毛的这种刺激，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生活用品上的这种，洗发的东西、洗衣液呀这些的这种刺激，这些化学成分。第三呢，我们需要避免吃这种过激性的这种食物，就是我们说这种肥厚的、辛辣的这种食物，辣椒啊，包括酒啊这种饮酒。最后呢，我们说要在这种医师指导下用药，避免自己乱用药。
4: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是
1: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你看到我的钱包了没？中午还在这儿放着呢，现在咋找不着了？
2: 你再找找看，是不是你又放其他地方了？
1: 肯定没有，我记得非常清楚，中午吃饭回来以后，我就把它放桌子上了。
2: 啊，那是不是被谁顺走了？我隐约记得中午我们睡觉的时候，宿舍门口有一些平常没见过的人在来回走动。
1: 当时我们的门锁了没？
2: 这天太热了，咱们门也是敞开着的。
1: 哎呀，那可能就是他们趁我们睡觉的时候溜进宿舍，把我的钱包给拿走了。你赶紧看一下，你有没有什么东西丢了？
2: 我倒没有，我们赶紧去告诉宿管阿姨吧，让她通知学校保卫处，看看钱包还能不能找回来。
0: 向警官提醒您，学生宿舍是人员密集的场所，盗窃现象时有发生。作为学生，应该做到一，离开宿舍时，哪怕是很短的时间，都必须锁好门、关好窗，以防盗窃犯罪人趁虚而入。二，发现形迹可疑的人，应加强警惕。作案人到宿舍行窃时，往往要找各种借口，如找什么人或者推销什么商品等。见管理松懈，房门大开，便来回走动，伺机行事，摸清情况，找准机会后就撬门扭锁，大肆盗窃。遇到这种可疑人员，同学们应主动上前询问。如果来人说不出正当理由，疑点较多，神色慌张，则需要进一步盘问，必要时还可以请他出示身份证、学生证、工作证等身份证明，同时告知宿管或学校的保卫部门。三，注意保管好自己的钥匙，包括教室、宿舍、书包、抽屉等处的钥匙，不能随便借给他人或乱丢乱放，以防不速之客复制或伺机行窃。如果钥匙丢失了，还应及时更换新锁。四，集体午休时要插好房门，以防外人进入。若想开门窗，必须提高警惕，要将手机等贵重物品放在别人不易发现、不易偷走的地方。
3: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0: 警察叔叔。
5: 消防员吧。
6: 我会想起医生。
5: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4: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7: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佩奇，今天我学到了一个小知识。猪妈妈带着我弟弟乔治去打了一针白白破疫苗。我知道了，原来宝宝在三月龄的时候就要开始接种白白破疫苗了。

0: 嘿嘿，咦，那白白破疫苗是用来预防哪些疾病的呢？
1: 佩奇真棒，是个善于提出问题的乖宝宝呢。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暨免科的乔静护士告诉你吧。
2: 白百破疫苗，也就是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它是三合一的疫苗，是一类免费的疫苗。它是由百日咳疫苗、精制白喉和破伤风类毒素按照一定的比例配制而成，是用来预防这三种疾病的联合疫苗。百日咳和白喉是细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破伤风它是一种通过皮肤外伤感染的疾病。这三种疾病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儿童感染后它有比较高的病死率。
0: 那接种程序是什么呢？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2: 白百破疫苗它是在宝宝3个月、4个月、5个月的时候分别各接种一剂，也就是共接种3剂次，在1岁半以后要再加强一针白百破。前3剂接种的话是每剂至少间隔28天，在宝宝6周岁的时候另外会加强接种一剂白破疫苗。它也有不适宜接种的情况，例如患有癫痫或者是其他神经系统的孩子，或者曾经出现过有晕厥现象的孩子，另外正处于发热或者是处于疾病急性期的孩子都应当推迟接种。过去接种过白百破疫苗时如果出现了过敏现象，以后的白百破疫苗也不建议宝宝接着接种。
0: 哦，接种白百破疫苗常见的不良反应都有哪些呀？
2: 以前的白百破疫苗它是全细胞白百破疫苗，接种后的反应有发热、局部疼痛、注射部位有红肿或者硬块，这些不良反应的几率会很高。目前已经广泛使用了含3组分的无细胞百日咳疫苗，它是白百破的联合疫苗，它的一般反应比较少，所以说家长还是不必要刻意担心。
0: 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冰雪，
1: 雷暴，
0: 地震，
1: 洪涝，
0: 雾霾，
1: 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这风怎么越刮越大啊？这么大的风，下班开车回家安全吗？需要注意什么呢？
1: 大风天气要尽量减少外出，如果开车出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大风天气路面能见度很低，不亚于雾霾天，驾驶人员应开启车辆大灯、雾灯以及应急灯，这样可以看清前方路况，避免方向跑偏、对撞和追尾等情况的发生。同时呢，要尽量避免强行超车，应该用中低速度行驶，准备随时制动停车，以此防备那些偶然闯入机动车道的人。驾驶人员要集中精力，密切注意行人的动向，尤其要留意那些

0: 用东西包头走路或狂奔的人，防止他们只顾行路而不顾机动车辆。还要注意自行车和电动车的动向，尤其要注意低头骑车的人。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妈妈，快看，我能把这个小绒球点着呢。
5: 这小绒球是什么呀？
4: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是天上飘的东西，我好不容易才把它们揉在一起的。
5: 呀，这是柳絮啊，可不敢再烧着玩了。还好你这数量少，数量再多点可能会引发不小的火灾呢。
4: 啊，真的吗？
6: 每年的四五月份啊，全国多地空气中都是飘满了杨柳絮，加上气温回升，天干物燥，这火灾危险系数可以说是直线飙升。可能有朋友就会问啊，这杨柳絮还能引发火灾？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呢？其实呢，漫天飞舞的杨柳絮就是杨树还有柳树的种子，含有大量的油脂，遇到明火就会引起轰燃，并且呢，蔓延速度是非常的快。有实验数据就表明了，杨柳絮遇到明火会在2秒内燃烧，而且会迅速蔓延，引燃其他可燃物，酿成火灾。根据调查啊，杨柳絮起火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儿童玩火引起的，第二个是乱扔烟头点燃。儿童能力有限，而成人扔掉烟头之后呢，也不能及时防控，所以说啊，杨柳絮一旦起火，火势一般很大，并且杨柳絮四处飘落，无孔不入。不论是草垛边、民房周围，还是沟渠中、大棚上，到处都被杨柳絮覆盖成一片。如果不及时控制，极易引燃草垛、民房、草坪等等，造成火烧连营的后果。所以说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不管在室内还是室外，都不要乱扔烟头，更不要随意点燃杨柳絮，不要将柴垛、树枝等易燃物放在建筑物周边。对于附着在易燃物上的杨柳絮，可以采用先用水泼，再清扫掩埋的方式来清理，避免杨柳絮引燃他物。绿化、园林等部门呢，可以加大路边洒水力度，并且及时清除落在地面上的杨柳絮。而学校和家长要加强对儿童的教育，严禁儿童玩火，更不能因为好玩点燃杨柳絮。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3: 警察叔叔，
4: 消防员吧。
5: 我会想起医生，
4: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2: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6: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7: 爸爸，今天为什么又给乔治打针了呀？
8: 佩奇，你弟弟已经六个月大了，需要接种 A 型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了。
7: 爸爸，什么是 A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呢？它是用来预防什么疾病的呀？
8: 这个呀，让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告诉你吧。
9: 这个 A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是用来预防 A 群脑膜炎球菌引起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它是属于一类疫苗，要在宝宝六个月至十八月龄的时候要接种两剂次，每剂之间至少要间隔三个月，在宝宝三周岁和六周岁的时候要各加强一剂流脑 A 加 C。
8: 乔护士长， A 加 C 流脑疫苗和这个 A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有什么不同啊？家长又应该如何选择呢？
9: 在二类疫苗中，确实有一种冻干 A 加 C 群脑膜炎结合疫苗，它是可以替代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 A 群流脑疫苗，它可用于三月龄以上的婴幼儿。这种疫苗它克服了我们那个免费的那个多糖疫苗在两岁以下的人群中引起的低应答、无应答的这个缺陷，是一种比较相对安全的、有效性的一个流脑疫苗，所以说家长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力，以及孩子的身体状况来进行选择是否接种。
7: 哦，这样啊，那这个 A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或者是不良反应呢？
9: 它是也是有一些不宜接种的情况的。比如过去接种这种疫苗时曾经出现过敏反应了，这种宝宝不建议接种。另外，如果患有癫痫或者曾经有过晕厥的宝宝，患有脑部疾病、肾脏病、心脏病，或者是患有结核病并且处于活动期的孩子都不建议接种。这个疫苗接种完之后常见的不良反应它比较轻微，偶尔会有短暂的低热，局部有压痛，但是都可以自行缓解，家长不必过于担心。
7: 啊，好开心，又长知识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媳妇儿，我今天听同事说，单位附近一个药店卖的血糖测试仪还不错，我看着还挺好，给咱爸买一台吧，测血糖也很方便。
0: 这靠不靠谱啊？咱门口医院的张医生可是说了啊，国家规定销售医疗器械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条件，取得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遇到搞流动销售、临时设摊销售的，一定要慎重购买，以免上当受骗。
1: 这个我没仔细看，我准备去核对一下。我查了一下，正规的包装说明书上都印有生产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号、产品注册证号，随产品包装的还有这个产品说明书以及合格证等等，所以没有生产许可证号和产品注册号的，要么是假冒产品，要么不是医疗器械。现在网络很发达，还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在数据查询栏目中点击医疗器械，输入注册证号或产品名称，全国各地的产品都可以查到。
0: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哎，不过记得啊，先给张医生打电话问一问，这种家用的医疗器械呀，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虽然不少医疗器械都在瞄着家用的方向推销，但一些使用条件比较严格的医疗器械还是应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要

0: 贪图方便，根据医生的建议和自身的情况选择购买和使用。
1: 好的，我说一声，而且回头还得麻烦人家，家用医疗器械都得定期由医生评价使用效果，检查有没有不良反应，防止误用损害健康。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事。
1: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平安出行365。
1: 开车遇到地震，应该按照以下几点做。
2: 哎，老公老公，你知道吗？刚才地震了。
3: 真的假的呀？没感觉到啊？
2: 咱们开着车呢，当然不知道了。你看手机上都推送新闻了。哎呀，幸好地震不是很严重。
3: 我跟你说啊，下次你自己开车出来遇到地震，千万可别在车里待着，赶紧下车，找个开阔建筑少的地方站着。
2: 这个我知道，但如果周围没有找到可以躲的地方怎么办啊？还有啊，在停车场遇到地震啊，怎么逃生啊，这些我这个新手司机根本不知道啊。
3: 喏，我给你推送一个地震小常识，保证你看了以后啊，下次开车再遇到地震就知道怎么做了。
1: 当驾车行驶时突然感觉到有地震，而又处于城市道路或周围没有宽阔地可以临时躲避，那么我们应立即减速停车，将车停靠在路边，打开双闪应急灯，蹲在汽车旁边，这样可以利用汽车的高度保护自己。二，选择两车间隙逃生。如果在停车场遇到地震，而这个停车场周围又是高楼林立的话，那么就赶紧下车，在两车之间的位置抱头蹲下，这样当建筑物倒塌的时候，两辆车之间的空隙可以成为你救命的空间。很多地震时在停车场丧命的人都是在车内被压死的，而躲在两车之间的人则相对受伤较轻。三，远离桥梁、隧道和堤坝。地震时不要驾车进入桥梁、堤坝、隧道，因为这些地区比普通公路更加脆弱，容易在地震中受损，一旦发生变形、垮塌，后果严重。如果地震时已经在这些区域，要尽快加速离开。四，车辆行驶中，车上人员要做好保护措施。地震时在车外当然是最安全的，但如果车辆需驶离桥上或者隧道，无法停车时，就需要车内人员把安全带系好，后排乘客也不例外。在系好安全带之后，大家要记得将胳膊靠在前座椅靠背上，护住面部，身体倾向通道，两手护住头部。五，地震发生时要远离海边。大地震有时发生在海底，这时会出现海啸，掀起的海浪会急剧升高，靠近海岸就十分危险。此时如果你正驾车行驶在海岸公路或已经在沙滩附近，那就要迅速离开海岸线，远离浪高的海面才算是安全的。在我们遇到地震时，每一秒都是黄金时间，首先是不能够慌乱，要快速地根据周围情况做出判断，到底是蹲在车旁还是寻找空旷区域躲避。正确的判断可以大大增加我们逃生的机会。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0: 警察叔叔，
5: 消防员吧。
6: 我会想起医生。
5: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4: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7: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8: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9: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10: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11: 妈，天气预报里夜里开始刮大风了，晚上记得关好门窗，明天您就别出门了。
12: 好，我知道了。
13: 大风天气要尽量减少体力消耗和户外活动，特别是老年人、婴幼儿、孕妇和体弱者，以及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脏病的患者，更要减少外出。如果非要出去不可呢，最好在上午的10点以后。心脑血管患者外出时，记得要带一些相关的急救药物。大风天气，气温骤降，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关节的保暖。在家的时候呢，要注意关闭好门窗，尽量不要开窗通风。如果一定要开窗，尽量只开一面，不要对流通风。一定要记得将阳台、空调外机处的花盆及时收回，以免坠落造成事故，伤害到其他人。

0: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1: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3: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4: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5: 哎，杰飞，我跟你说呀，我家隔壁的那个小孩发烧了，脸都肿了，看着真可怜。
6: 我听你说的怎么像是腮腺炎呀？也不知道这个病该怎么预防，会不会传染？咱们快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7: 小孩腮腺炎的发病季节，秋冬季节比较常见。主要来就诊的时候呢，也是以疼痛，就是腮腺和耳后的这个疼痛，然后也是一个感冒的症状，就是流鼻涕啊、发热呀、咽疼呀这样的症状来就诊的比较多。但大部分来的时候呢，它都会有一个肿炸腮嘛，我们说肿炸腮就是耳后的肿炸为主。这时候其实我们在临床诊断的时候也是问他有接触过这样的一个患者没有，然后根据他疼痛临床表现的，就吃东西的时候疼痛加剧，治疗的时候都是一种抗病毒治疗为主，感染性并发感染的时候呢，给他进行抗感染的治疗。他这个治疗上可以就是说内外兼治，外用呢就是传统的中医这种治疗，就是我们这种膏药里头的，他用的也是我们清热解毒一类的这种配合成的这种外用的膏药，给他达到这种抗病毒止疼的效果。它的预防也是以隔离，它属于呼吸道的一种传播疾病。那么我们主要做到这种预防呢，就是隔离，然后通风。护理上就是让孩子多喝水，注意休息，发热的时候及时的退热。
4: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4: 猪爸爸，佩奇到了打疫苗的时候了。但是我查了些资料之后，还是弄不明白，应该打五联疫苗还是分开打。而且也想知道五联疫苗能不能和其他疫苗一起打，咱们今天去医院咨询一下吧。
5: 好的，猪妈妈，我认识郑州市江武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疾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她肯定可以为我们解答。
6: 五联疫苗它是用于预防百日咳、白喉、破伤风、脊髓灰质炎和 B 型流感嗜血杆菌这五种疾病。在咱们国内上市的五联疫苗，它是属于二类疫苗，也就是需要收费的疫苗，它要在宝宝2月龄、3月龄、4月龄的时候接种，或者是在3月龄、4月龄、5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一剂，总共3剂，最后还要在宝宝18月龄，也就是1岁半的时候加强一针。而且这个五联疫苗在接种的时候不能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间隔时间不少于14天。
4: 那五联疫苗有没有什么不宜接种的情况？
6: 对疫苗中某种成分过敏的宝宝，或者过去接种含有相同成分的疫苗后出现过危及生命的不良反应的宝宝，另外如果患有脑病并且正处于发热期的宝宝也不建议接种。过去接种百日咳疫苗7天内患过脑病的宝宝不能接种，发热或是正处于疾病急性期的宝宝应该推迟接种。接种完这个五联疫苗之后，常见的局部反应有触痛、红斑、硬结，常见的全身反应有发热、呕吐、腹泻、食欲不振、嗜睡、哭闹、易激怒等等。对于我们这个局部反应的话，我给各位家长一个小建议，如果要是接种部位有红肿的话，我们可以把家里的那个土豆切成薄薄的生土豆片，然后给孩子贴在这个接种的红肿部位。如果要是接种部位有硬结的情况下，等到接种24小时之后，我们可以用温热的湿毛巾给予热敷。
5: 乔护士长，3联、4联、5联有什么差别吗？应该怎么样选择呀？打完其中一个疫苗之后，还有必要去打其他另外两个疫苗吗？
6: 这个3联、4联、5联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因为它们之间所含的组分不一样，但是也含有相同。

0: 的成分，也就是它们中间都含有一个 HIB， 就是 B 型流感嗜血杆菌。接种过其中一种之后，不用再打另外两种疫苗了。但是剩下未包含的成分，可以咨询当地的接种人员，按着当地接种人员的安排来继续接种。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你们家明明有天然气，怎么天天还用电磁炉做饭啊？我跟你说，时间长了可是会多花不少钱呢。
5: 电磁炉安全呀，燃气灶多不安全。
4: 怎么就不安全了？我跟你说，只要你安全使用，它就不会发生什么事儿。
5: 我之前用过，每次开火的时候都打不着，我怕它泄漏然后爆炸中毒，所以就一直不敢用。
4: 哎呀，你多虑了啊，今天我就来教教你怎么样去安全使用天然气。我们在使用天然气的时候啊，首先要知道最容易引发燃气泄漏的四大杀手，防患于未然。那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在烧水啊、煮粥啊、煮汤的时候没有人看管，就导致汤水溢出来，这就很容易浇灭火焰。燃气呢，因为没有经过燃烧，扩散到空气当中，就在厨房形成了爆炸气体。那第二个啊，就是燃气灶离窗户近，火焰被风吹灭之后呢，因为没有及时的关闭燃气阀门，就导致燃气漏出了。那第三个啊，就是热水器或者是液化气气瓶胶管老化脱落，胶管破裂导致漏气。第四个啊，就是燃气热水器使用不当，或者是热水器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只顾着修理，却忘记了关闭阀门，以至于燃气大量泄漏了。
5: 哦，那么知道了这些，我们又应该

0: 如何安全使用燃气呢？
1: 首先你要记得勤通风，安装管道的燃气设施的室内要经常的通风换气，保持良好的空气流通。那其次使用燃气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远离，并且注意观察，来防止火焰被沸水浇灭或者是被风吹灭。再者还要勤加检查，经常检查连接灶具的胶管接头等等，发现胶管有老化松动的，应该立即去更换掉。而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具应该及时更新，可以经常用这个肥皂水洗涤剂等等来检查室内的天然气接头软管部位是否有漏气的现象。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不要用明火来检查，这样是非常危险的。那最后还是要提醒你，晚上睡觉之前或者是长时间不使用燃气的时候，要检查灶具阀门是不是关闭了。同时还要教育自家的孩子不要玩弄燃气管道上的阀门，也不要让孩子在安装管道燃气设施的室内休息或者是睡眠了。
0: 那我这就试一下天然气，你帮我看着点啊。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6: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7: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大风天出门该如何穿戴呢？
5: 在大风天气外出时，可以戴上口罩、眼镜、帽子和围巾。我们都知道，口鼻是呼吸道的门户，它分泌的免疫球蛋白可以抵抗细菌、病毒的入侵，避免感冒、气管炎、肺炎等一些疾病的发生。所以在大风天气出门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口鼻。建议大家出门时最好戴上纱布口罩，还要注意每天更换。它可以有效地防止灰尘、浮尘侵袭您的肌肤，又可以保证你不会被凛冽的寒风吹得生疼。大风天气容易导致异物进入到眼睛里，因此出门不要戴隐形眼镜。一旦眼睛进了异物，千万不要揉，否则容易损伤角膜，从而造成感染发炎。可以多眨眨眼睛，促进泪液的分泌，将其排出。由于室外能见度差，因此在外出时建议您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可以尽可能地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8: 防灾减灾 Q&A，
7: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哦，猪爸爸，今天上午我带佩奇打了四联疫苗的第一针，但是打完之后他就开始发烧，而且还有些腹泻，怎么办啊？
4: 别担心，猪妈妈，咱们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这是怎么回事？
5: 四联疫苗是替代 B 型流感嗜血杆菌，也就是我们通常称为的 HIB， 还有白百破疫苗的自费疫苗。它这个疫苗是含有预防四种疾病的联合疫苗，其中一种 HIB 它是引起婴幼儿化脓性脑膜炎、 HIB 肺炎以及会咽炎等侵袭性疾病的主要病原，另一种百日咳传染性很强，它是持续性阵发性的惊咳，带有吸气性喘鸣及呕吐。第三种预防的疾病白喉，它是多为咽喉鼻部等处黏膜充血，并有灰白色假膜的形成，可有全身中毒症状。最后一种包含的预防的疾病是破伤风，它的表现主要为全身骨骼肌持续性强直和阵发性痉挛，严重者可以发生喉痉挛窒息、肺部感染衰竭而致死亡。所以说这个预防 HIB 百日咳、白喉、破伤风感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接种疫苗。
3: 乔护士长，我们知道四联疫苗需要接种四针，接种对象是三月龄到一岁半以上的儿童，接种程序是儿童的第三、四、五月龄各接种一剂，每剂次间隔大于四周，十八月龄到两岁时接种第四剂次。那接种四联疫苗常见的不良的反应有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5: 接种完四联疫苗之后，常见的不良反应有发热、红肿、疼痛，然后很多会产生硬结，还有婴儿的啼哭、烦躁不安、嗜睡、腹泻、食欲下降等，基本上这些一到两天就能缓解，我们不必过于担心，也不用特殊处理。当孩子出现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时，要及时到医院就医，应该迅速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包括使用肾上腺素等。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明天中午吃什么呀？
1: 今晚的鱼香肉丝不是还剩一些吗？明天中午给你弄个鱼香肉丝盖浇饭，简直完美。
0: 完美什么呀？你不知道现在

0: 那伏天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吃了吗？伏天高温高湿，非常适宜各种微生物的生长，像细菌、霉菌、酵母菌等的生长繁殖，是导致食物腐败变质的主要原因，而且呢，会破坏食物的营养成分，降低食物的营养价值。像单增李斯特菌、致病性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的生长代谢，有可能会引发食源性的疾病。
1: 哇，这么严重啊！那放冰箱不行吗？我记得我之前看的健康书上写了，放到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在食用的时候呢，彻底加热到100度，并且持续10分钟以上，就能够杀灭绝大多数的细菌呢。
0: 那你有没有看到人家书上还写了呢？剩菜剩饭存放的时间不能够过长，最好呢在5到6个小时内吃掉。如果食物存放的时间过长，产生了亚硝酸盐以及黄曲霉素等，高温加热也起不了作用的。这两样物质那可都是致癌的。现在到明天中午，你自己算算还有多少小时。
1: 那行吧，晚上当宵夜吃算了，我这就去放冰箱里。
0: 哎，等等等等，这还冒着热气儿呢，得晾晾。虽然说伏天吃不完的食物一定要及时放到冰箱，但是热食物突然进入低温环境，食物的热气会引起水蒸气凝结，促使霉菌生长，从而导致冰箱里的食物霉变，要到凉透之后才能放。
1: 哦，好嘞，那我一会儿再去放。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5: 叔叔，您在等人吗？不妨在这个时候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
6: 你们是做什么的？
5: 我们呢是专为老年人推荐保健产品的。您看看这个保健品啊，采用国际纳米领先技术制作而成。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有什么糖尿病啊、腰腿痛啊、心脑血管疾病的，都可以药到病除，包您痊愈。
6: 哦，真的假的？
5: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证书，这个可假不了。
7: 这个真的很管用，前段时间我给我老伴买了一盒，吃了以后立马见效，这不又来买第二盒了。
6: 是吗？那我也来一盒，刚好治治我这多年的糖尿病。哎，对，这个多少钱呀？
5: 这个一盒才3000元，您要是一次性买两盒了，我就给您优惠一下吧，5000元。
6: 好的，谢谢了，那给我包起来吧。
2: 爸，您在这儿做什么呢？
6: 哎，女儿，你快来看，这个药啊可以治不少病呢，我正准备买一盒回家试试呢。
2: 哎呀，我这上卫生间的功夫，您怎么就差点被骗了啊？您没听向警官说啊，这个很有可能是骗局。走，咱先回去。前几天啊，向警官的讲座我专门录音了，我让您听听向警官是具体怎么说的。
6: 好的。
4: 近年来，老年人因购买保健品、投资理财等被骗的案件频发。向警官提醒您，平时要多关注新闻媒体、社区板报、宣传栏等的防诈骗宣传，了解当前多发的各类诈骗手法，提高警惕。其次，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谎言。凡是有人让你出钱的时候，要多留个心眼儿，不能轻易将自己的钱送出去。再者，遇事要找人商量，当你无法辨别事情真相的时候，一定要打个电话问问子女，或者是告诉邻居街坊，和大家一起商量，多听取他人建议，不要过分固执。最后，当老人独自外出时，不要带贵重物品和首饰，看见类似诈骗行为要立即拨打110报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3: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4: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5: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6: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7: 好疼啊！
8: 哎，怎么了？怎么了？
7: 哎呦，胳膊上扎了一个小刺儿，弄了半天都没弄出来。你看这皮都捏肿了，刺儿都没拔出来。我准备去找个镊子把它弄出来。
8: 哎，别别别！很多人扎了刺儿之后啊，喜欢用指甲、镊子或者是指甲钳去拔，这样很容易把裸露在外面的一端弄断，导致更难把插入身体里的小刺拔出。
7: 哎，你说的有道理，那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8: 那我告诉你一个小妙招吧。走，咱们先去找一个管口瓶，再倒点热水装进去。
7: 嗯，
8: 好，那现在把扎入小刺的伤口周围紧压在瓶口。这时候呢，瓶子里产生的吸力会将肉往下拉，很容易就能够把小刺儿拔出来了。
7: 哎，还真有效果。
6: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0: 哎，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4: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说说什么情况？
0: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焦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火势还不太大，我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边喷灭火剂。
4: 打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边喷灭火剂。
5: 温度过高的时候啊，尤其是在夏季，汽车自燃的情况需要我们多加防范。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有关汽车自燃的注意事项。首先啊，如果是你行驶过程中发现车辆开始冒烟，或者是已经出现明火，一定要第一时间离开汽车，并拨打119求救。其次啊，如果你在车子着火的时候不慎已经被烧着，逃出车子之后不要疯狂奔跑，跟空气大面积接触会加重你身上的火势。如果只是衣物着火，赶紧脱掉衣物，或者是在地上打滚灭火。而如果身上皮肤已经被烧着起泡了，一定不要在地上打滚，因为这样会导致皮肤跟地面粘连，加重伤势。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人帮忙扑灭身上的火。如果车门车窗都打不开，可以找找车内有没有救生锤或者是砸窗器等小工具，没有的话还可以选择汽车头枕的支架撬碎玻璃逃生。那么汽车为什么会自燃呢？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漏油。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汽油滤清器的连接油管因为受热变形，使得原来温度低时连接很紧的软管受热变松，导致汽油泄漏，出来的混合气达到一定浓度就会有明火。第二个原因就是漏电。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呢，点火线圈的温度很高，使高压点火导线的绝缘层软化、老化或者裂损，很容易产生漏电。第三种原因就是短路。很多新买车的车主啊，一般都会给车辆配备防盗器、换高档音箱、改装造型等等。由于在安装的过程当中，非专业的接线接插头让电路容易在使用的过程中短路，从而引发自燃。而除了以上三个原因，机动车气化器回火、生产缺陷也会导致汽车自燃。所以说啊，为了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嘉航还是建议各位使用专业的产品、工具和规范的操作，每隔半年定期的对汽车电器线路进行清洗和保养，确保人车安全。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歌网络台。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上你会照明，变冷变暖会变成某个效应，爆炸太快会发情，轻眼冷却会令我动情，要接触。

0: 我是
1: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查某。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7: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6: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0: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8: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9: 哎，没事吧，阿珂，快喝口水，你这是感冒了吧？
10: 哎，我们全家呀最近都轮流感冒，一个都没幸免，这感冒传染性可真强，你还是离我远点吧。
9: 我听说流行性感冒有的不吃药就能好，但也有引发重症的，咱们还是快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11: 流行性感冒呢，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这种急性呼吸道的这种传染性疾病。它这个常见的症状哈，就是反复的高热、头疼、咳嗽，和其他的感冒鉴别的地方呢，就是它不容易退热，反复的发烧，当时退下以后很快的又发烧，然后伴随的头疼症状比较明显。有的儿童呢还可以见到这种呕吐、腹疼、腹泻的症状。这是它的那个症状和普通感冒不太一样的地方，不经过及时治疗呢，会容易进一步的发展我们说肺部的感染、心肌炎啊，进一步并发这些并发症。
12: 流感怎么确诊？
11: 化验室检查里头，我们经过这种血样检查，它一般都会血项比较正常或者是偏低，血项就是高的这种细菌感染的基本上没有。在治疗上呢，常规的治疗我们说是没有什么效果，这个治疗呢我们说要抗病毒的治疗，一旦确诊以后呢，我们就给他抗病毒的治疗。但是去年常用那种奥司哈韦，就是这种抗病毒的药，在确诊以后给予，也不要盲目的去就是说我们感觉的就是自己是一个流感症状像，我们就把这个药用上，还是要需要进一步诊断。这个现在它这个诊断上啊哈，除了这个血样常规以后，我们可以做这个咽拭子的一个确诊的一个检查，就这个病毒可以检测出来，这个完全是可以确诊的。
12: 流感可以预防吗？
11: 它的特点呢，就是这种会季节性比较强，然后它突然爆发，传得比较快，容易被传染上。它这个传播的途径呢，主要是通过我们说这种也是一个呼吸道的这种飞沫传播哈，从呼吸道空气中就可以传播，然后我们通过口、鼻腔都可以容易传播到我们的身体内的病毒。在这个感冒这高发季节呢，我们主要做到的就是多喝水，空气的流通。
8: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最近手机一直收到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网银密码也不知道怎么了，还被人给篡改了。哎，我一直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啊，是不是你的手机信息被泄露了？
1: 我也没有把信息告诉我不认识的人呐。
2: 我跟你说啊，现在不法分子获取个人信息的手段多到你想都想不到。你好好回忆一下，最近有没有做过什么有风险的事儿啊？
1: 也没有吧。哎，对了，我前两天去咖啡厅的时候连接过一个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这个好像不是咖啡店自己的 WiFi 吧，当时还弹出了一个界面，我没有想太多，一心想着赶紧上网，点进去输入自己的信息之后就开始玩了。
2: 哎呀，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现在很多不法分子都会利用通讯技术私自在公共场合搭建一个免费的 WiFi 网络，只要你使用了这个所谓的钓鱼 WiFi， 那你在手机还有电脑上进行的任何操作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中了。
1: 哎呦，还有这种操作呢？
2: 是啊。哎，对，你网银账户里面的钱有没有被盗啊？
1: 这倒没有，我当时发现密码登录不上去了，我就赶紧联系银行暂时把密码给改了。
2: 啊，那就好啊，以后可不要轻易在公共场合连接免费 WiFi 了，虽然说没有什么损失，但还是应该报警的，免得其他人再次上当。
1: 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在公共场所使用 WiFi 时，首先要看清楚接入名，特别是看到与公共 WiFi 名类似的用户名时，更要多留心。其次，自身手机、电脑等设备要做好安全设置，安装能够进行主动防御的防火墙和杀毒软件。平时外出时也最好关闭 WiFi 自动连接。再次，使用网银、手机银行前，应仔细看清网站来源，尽量不要在来源不明的 WiFi 网络上操作 QQ、微博、支付宝和网银。如果要登录，尽量不要选择记住密码这一项。最后，一旦不慎中了木马等病毒，应该第一时间修改用户账户密码，立即解除所有网上支付绑定，联系银联卡、信用卡发卡行，从而确保账户的安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This is me. Drop it. Drums.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2: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吼，猪爸爸，你快过来看啊！乔治长水痘了，你看这全身都有小水泡，而且传染率很高，今天都不能让他去上学了。
5: 猪妈妈，乔治没有接种水痘减毒活疫苗吗？
4: 还没给他接种呢，我想得等他再大一些。哎，
5: 猪妈妈，接种水痘减毒活疫苗是预防水痘感染的唯一手段，咱们赶紧去问问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继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吧。
6: 水痘疫苗属于是二类疫苗，它需要自费接种，但是现在水痘疫苗的接种已经纳入到孩子入托入学产业疫苗的范围内，所以说这个水痘疫苗还是比较重要。接种水痘疫苗呢，不仅能够预防水痘，还能预防因水痘带状疱疹而引起的并发症。它现在的接种程序是，孩子满12月龄的话就要接种一剂次，满4岁以上再接种一剂。水痘疫苗的接种禁忌呢，它是患有免疫缺陷的宝宝，以及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宝宝，或者是对新霉素过敏的宝宝不适宜接种。另外，正处于发热期，或者是正处于疾病的急性期的宝宝应当推迟接种。
4: 那水痘疫苗接种之后有没有不良反应？
6: 它的常见的不良局部反应有皮疹、疼痛、局部发热、注射部位的水肿等。这个水痘疫苗的免疫持久性比较好，一般可以持续20年以上。疫苗免疫后仍有5%到10%的人再次会发生水痘。但是接种完这个水痘疫苗后的孩子，如果患上水痘的表现症状，还是会比那些没有接种水痘疫苗的孩子表现的症状会轻很多。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